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巴基斯坦外交部于日本时间20日深夜表明，美国和伊朗将于当地时间6月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为美伊谈判居中斡旋。美国副总统万斯于当地时间20日下午，日本时间21日清晨5时20分左右，从设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基地启程前往瑞士。在出发之前，万斯接受各媒体记者的采访时，就此次谈判的目的表示，首先要适当理清相关事务，建立谈判的框架，其最高负责人将是政治领导人，一线工作人员将留在当地。我本人只能停留一两天。关于主要议题，万斯表示希望在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这两点是我们应该倾注力量的重大课题。伊朗官方媒体已于日本时间21日清晨5时30分左右报道称，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已抵达瑞士。
1: 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于日本时间6月20日22时过后发表声明，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被封锁。一方表示，理由之一是美国违反了此前签署的备忘录中关于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承诺。在黎巴嫩，伊朗支持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与以色列军队之间持续交火。美国政府官员19日称，双方已就停火达成协议，但此后双方仍继续相互发动攻击。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仍保持通行状态。围绕黎巴嫩局势，伊朗宣布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情况下，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成为未知数。
0: 英国一家法院指出，一名前英国边境部队成员等两人犯有监视香港谜语人士的间谍罪，因此分别判处前边境部队成员10年监禁，另一人8年监禁。据英国警方等透露，香港特区政府驻伦敦办事机构的一名雇员和一名前边境部队人员对居住在英国的香港谜语人士进行了非法监视活动，并将收集到的情报发送给香港当局。据悉，香港特区驻伦敦办事机构的一名雇员应香港当局的要求，指示前边境部队成员

0: 从事间谍活动等。前边境部队成员曾违规使用英国内政部数据库，获取了从香港移居英国人士的个人信息。今年5月，两人因违反旨在打击间谍活动的英国国家安全法等罪名被裁定有罪。6月18日，英国一家法院判处香港驻英机构雇员8年监禁，判处前边境部队成员10年监禁。英国媒体报道称，这两名男子拥有英国和中国双重国籍，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等。由于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有罪，在英国尚属首次。另一方面，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就这一事态做出了强烈反弹，称这是英方滥用法律、操纵司法程序的结果，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1: 日本政府在6月19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从7月起将访日外国人的签证手续费上调至目前的5倍。19日召开的内阁会议决定，对近50年来未变的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进行调整，从7月1日起上调至目前的5倍。具体金额为，每次入境日本时所需的单次签证手续费将从目前的3000日元上调至15000日元，在有效期内能够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手续费将从目前的6000日元上调至30000日元。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表示，现行的签证手续费金额标准制定于1978年，为了应对迄今为止的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趋势，我们对费用进行了调整。本次调整是在考虑各种影响后开展的，我们认为不会立即对访日旅游造成影响。
0: 居住在加拿大的广岛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瑟洛杰斯6月18日在奥地利发表演讲，表示期待废除核武器的运动，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进一步扩大。现年94岁的瑟洛杰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呼吁废除核武器，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成立付出了努力。自6月中旬起，他在主导核裁军的国家之一奥地利的各地开展演讲活动，呼吁废除核武器。18日，瑟洛杰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表演讲，向到场的学生和市民讲述了核武器的可怕之处，讲到了自己13岁时在广岛原子弹轰炸中失去众多同学等经历。瑟洛杰斯表示，当前我们面临着极其令人担忧的国际形势，核武持有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他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导致全球核威胁进一步加剧，并表示，广岛和长崎的教训就是人类必须尽快摆脱对核武器的依赖，以此重申了废除核武器的主张。一位听了演讲的研究生说，我们年轻人必须行动起来，积极主动地学习相关知识，这一点十分重要。
1: 从当地时间6月13日起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于6月20日上午乘坐政府专机离开荷兰，大约一个小时后抵达比利时的机场。乐队进行演奏之后，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走下舷梯，受到比利时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伊丽莎白公主等人和仪仗队的迎接。这是伊丽莎白公主首次参加国宾接待事务，两位陛下面带微笑地与她握手并互致问候。随后，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乘车前往位于比利时南部该国王室用作别墅的一座城堡。日本皇室与比利时王室之间一直保持着长期而亲密的交流，两位陛下将在城堡内逗留至22日，并于次日作为国宾出席在布鲁塞尔王宫前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还将于当天晚间出席由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主持的晚宴。 天皇陛下将于24日访问一所大学，该校图书馆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毁，并曾得到日本的帮助。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6课。
0: 我们接着第12课继续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温泉 Onsen 的魅力。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进行采访，这里因为能观赏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一对日本夫妇跟正在拍照的米亚搭话。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16课的绘画。
2: 啊，猿がいっぱい。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4: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2: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米娅惊叹道：
2: あ、猿がいっぱい。
0: 哇，这么多猴子。
1: 米娅忘乎所以地拍着照片。一对到这里旅游的日本夫妇的妻子对米娅说：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0: 你拍了好多照片啊。
1: 米娅回答说：
2: はい。
0: 嗯。
2: 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0: 这座温泉在海外也很有名。
1: 游客夫妇的丈夫说道：
4: へえ、そうなんだ。
0: 哦，是吗？
4: 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0: 猴子泡温泉确实不多见。
1: 米娅又看到了什么？
2: 猿の赤ちゃん。
0: 啊，一只小猴子。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1: 猴子泡温泉一定非常可爱。
0: 是啊。另外呢，在旅途中偶遇的日本人说的日语呢，也许你会觉得不太好懂。不过别担心，平时多积累一些单词就是了。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座温泉很有名。
2: 有名な温泉です。
0: 使用这个说法可以对处所或事物进行说明，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有名な
0: 是形容词，意思是有名。
5: 温泉
0: 是温泉，后面加上
5: です
0: 就变成了郑重说法。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形容词的使用方法。我们在第12课学习了像可爱、
5: かわいい
0: 这样的以一结尾的一形容词。日语里还有一种形容词叫做な形容词，例如有名。
5: 有名な。
0: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词尾是な。
1: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也可以像一形容词那样直接加在名词前面吗？
0: 可以，例如有名的温泉。那形容词也可以放在句尾使用，这时候要把那去掉，加上 this， 例如
5: 有名な
0: 变成
5: 有名です，
0: 意思是很有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温泉です。有名な温泉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表达感想的对话。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元気な猿。元気な猿ですね。元気ですね。
0: 试试看。
2: 再来练习说一下其他的感想。温泉的周围白雪皑皑，寂静无声。请想想看，多么安静的地方，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安静是
1: 静かな，静かな。
2: 地方是
1: 場所，場所。
2: 好，请回答。
3: 静かな場所ですね。
2: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请想想看，多么漂亮的景色，这句话该怎么说？漂亮是
1: きれいな，きれいな。
2: 景色是
1: 景色，景色。
2: 好，请回答。
4: きれいな景色ですね。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日本人游客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嘿，
1: 嘿，
2: 用于应和，表示钦佩或惊讶。这样说呢，能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可以使对话更加顺畅。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嘿，
6: 嘿。嘿，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嘿，
2: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7: 啊，猿がいっぱい。
8: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7: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5: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7: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9: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亚去旅行。今天说说日本的温泉、温泉。
2: 哎，李一伦，你去过日本的温泉吗？
0: 去过啊，我去过伊豆啊、长野等很多地方的温泉。
2: 哦，是吗？日本的火山很多，各地都有温泉。温泉的颜色、气味和肤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恢复疲劳等多种多样的功效哈。
0: 是的，哎，日本人去温泉是为了治病疗养吗？
2: 的确啊，有的人呢是为了治病疗养，不过啊，也有很多日本人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到温泉旅馆去泡泡温泉，享受美味，以此来放松身心，消解疲劳。
0: 真好啊。都有些什么样的温泉呢？
2: 东京近郊的草津温泉、九州的别府温泉都是历史悠久的温泉圣地。东北地区的乳头温泉乡位于大山深处，别有情趣。
0: 啊，是吗？这个地方我没去过，有时间一定要去一下。
2: 那如果是露天温泉的话呢，还可以欣赏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观。希望大家呢也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温泉。好，听众朋友，本期解密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米亚一定拍了不少好照片。下期节目他要品尝日本的荞麦面，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下期节目见。